0: 的力量。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4: 啊，目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手速特别快啊，就看到我们的大蓝鲸的最新的这个缴费链接里头的所剩的名额越来越少了，来抓紧时间来抢占我们这一次常熟沙家浜金秋品蟹怀旧之旅的名额。如果有需要咨询的，想要加我们客服人员的微信的话，待会儿抓紧时间好不好，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2584652741，84652741。这会儿我们今天当班的张导超级忙，一直在接电话。但是如果大家伙儿在我们的社群里头已经看到了报名的链接，就可以不多说，抓紧时间抢占名额。我们这一次的旅程啊，要去到的目的地在我们的常熟，要去沙家浜。那么这一次的旅程呢，我们的报价原本市场价，或者说我们当时测算下来之后，因为要补贴大家的相应的行程当中的各种吃好吃的，还有就是好玩的，还有就是交通啊，给大家配备了大巴车，原本是自驾就得600多的，我们最终压到了各种补贴完备之后是399块钱一个人，超级超级划算了，朋友们啊。就在月底最后一天到下个月的第一天，这2天1晚那个周末啊，我们要在沙家浜重温红色情怀，去看芦荡烽火实景大戏，漫步横经老街，偶遇戏曲快闪，更安排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特色蟹宴，正赶上高满黄肥的好时节，还要陪你在星期天，就是周末的那个第二天，去登临江南小长城，俯瞰整个古城的秋日全景，会陪你去逛一逛常熟地标方塔园，走在雅致的宋式园林里，满是书香文脉的气息，全程大巴接送，行程舒缓不赶路，省心又惬意，原价超600块钱的行程专属福利价仅有399块钱，住宿门票三餐一价全含。来，如果有些朋友不在我们的社群里，还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关注一下江苏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你在微信的搜索栏搜一下江苏文艺广播，出现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一下，然后对话框右侧啊，最右边有一个神最右啊，然后点击沙家浜就可以参与了，名额有限，趁秋光正好，共赴这场有情怀有鲜味的秋日之约。秋风染黄万亩芦荡，蟹香飘醉江南水乡，常熟金秋品蟹怀旧之旅今天早上正式开启缴费确认的报名。来，江苏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对话框右下边有一个神最右，点击会跳出来一个菜单，你点那个沙家浜就可以跳出相应的报名链接。来吧来吧，名额真的超级有限，上一次我是陪好多朋友去金湖的，对吧，你知道那个行程就抢得特别厉害，
5: 我都开心，美景令人倾倒，

0: 说走就走。
1: 沙家浜茶谷
2: 五块钱，现在给大家补贴到最终的价格是每人399块钱，不需要你再花钱了，省心了啊！你知道有一些团队组织大家出去玩，然后这顿饭没有，那顿饭没有，这个吃的差，那个让人不满意啊。我们这一次住宿的地方条件也特别好，是一家更多的接待很多会议啊，很多的培训呐、啊、这样的一家酒店，非常的安静舒适，综合条件各种设备，大家到时候体验了之后是可以对标，市面上的一些网钻的网评四钻酒店的级别啊。好，来吧，如果要报名的话，我刚刚又把相关的报名缴费的链接发到了我们的社群里，大家抓紧点链接来缴费报名。还有不知道该怎么整的，打电话好吧，025-8465-2741 8465-2741。接着要跟各位一路边走边听，马上要跟各位来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1.9元。

那些奇葩的举报内容能有多抽象啊？就在最近，一则患者送1.9元汽水之后，举报医院药房工作人员违规收礼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广东佛山的一名多次复诊的患者主动向药房工作人员赠送一罐健力宝，转头便通过12345政务热线举报对方违规收礼。经卫健部门核查，两个人之间不存在利益交换跟请托诉求，医院最终对工作人员的举报坚决说不。早8:24，我们再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六月、美珍、欣然、罗盛琴、回眸红尘、阿君、王余华、胡阿姨，各位早。美珍说，懂得要看在每一个细节里。耗子一大早说的好言好语，很有道理，给你点赞。嗯，谢谢您的赞和认可。欣然说，秋风带着满满的桂花香来到了我们的身边，美美的，满满的都是爱，都是小欢喜，都是满满的幸福感。胡阿姨说，今天早上天猫有点偷懒，喊了好几次才开始工作。天猫精灵你好，请播放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是不是好多朋友家里头的天猫精灵都被我唤醒了？茶花来留言说，听朱浩你的节目，天气不是很好，心情要好很多。天天相约好时光，给你多点赞，谢谢您嘞。和平哥尾号9182的朋友黑与白在思考，春天彭彭永春、八月桂花香、石德伟、严兰芝，还有快乐的鱼姐姐也来了，尾号8541、尾号6716的朋友。还有胡阿姨说，刚刚我们听到了朱广权、康辉、小尼、撒贝宁唱的《走四方》，但是撒贝宁的那个名字你没写对。我们再来听他们几个人唱的这是什么歌。撒贝宁的宁是宁静的宁，不是那个啥树林的林哦，这就是平翘舌音的问题啊。宁是呢，双木林的林是了啊。

我们自己部门做的这个活动，我已经把很多的补贴还有报名的手续简化了很多了，大家不用再跑一趟来缴费。就如果能够通过网络端的方式来缴费，通过这个报名缴费链接直接线上缴费，后续我们的客服人员会及时联络到您啊，我们会拉群，最后会通知到大家我们具体的出发时间啊，集合时间大概率还是会在周六一大早，在我们的中山东路132号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大门口，或者是我们这个大院里头啊。如果需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也可以问一下今天我们当班的张导，好像昨天也是他，好辛苦，正好赶上我们这一次旅程的报名开启的这两天啊，超级的忙碌，大家也不要急，咨询的时候咱态度好点好不好？因为之前有人就是脾气特别暴，心里可能有的时候比较急，言语上啊就是会让我们有的导播会觉得不适啊，说怎么那么凶啊，有的听众。

不少见。像电视剧《狂飙》让广东江门的骑楼巷受到各方关注，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带动云南大理的旅游，我的阿勒泰让新疆阿勒泰的辽阔风光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观众因为一个故事看见一处风景，因为一段情节对一方水土心生向往，将荧屏上的情感共鸣化作现实当中的出游意愿，这正体现了优秀影视作品赋能文旅的文化传播力量。有感染力的影视作品能将一座城市的历史建筑、风俗、美食等文化元素巧妙融入故事，让抽象的地域文化变得鲜甜可爱。兰香如故当中的金陵不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承载着江南独有的审美意趣跟生活气息，观众沉浸在故事中，也在不知不觉间跟这座城市建立起情感连结。这种连结正是文旅发展可以珍惜也应当善用的契机。影视热度来得快也可能散得快，一部剧热播时取景地游人如织，社交平台上打卡攻略层出不穷，等到剧集收官话题退潮，曾经的热门景点有可能归于平静。影视作品带来的流量如何转化为持久的文旅吸引力，也值得我们很多人深思。广大观众循着兰香如故的金陵印记，这个星期六将会来到栖霞山，因为这次江苏金球戏游会提供了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思路。迎接朋友们的不只有剧中熟悉的风景，还有这片山水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栖霞山跟桃花扇渊源深厚，我们这次的江苏金秋戏游会特意将戏玉桃花扇实景展演安排在桃花扇亭昆剧、黄梅戏、越剧三个版本的经典选段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故事发生的地方欣赏故事的舞台演绎。入夜之后还有昆曲、京剧、西剧、淮剧等多个剧种齐聚山间，呈现一场戏曲盛宴。白天游园听戏，夜晚赏景观演，戏曲打破剧场的边界，游客也不再只是匆匆打卡的过客。

这是杨钰莹携手王洪祥和 Butter 所带来的《再遇梨花颂》，而这其中唱响戏曲经典唱段的 Butter 就在这个星期六会来到栖霞山，登上我们这一次的金秋戏游会的舞台。这一次活动呢，我们很有意思的是邀请到了江苏广电的著名主持人梁爽，还有著名的京剧名家高飞，还有赵于涛啊，带领大家组成晚会主理人红枫队队长

0: 还有霞光队队长来展开表演。这次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京剧名家边静婷、京剧名家张绍良、昆剧名家王月丽、京剧名家李衍茂、昆剧名家单文、昆剧名家施夏明，票友来自俄罗斯的英娜、西剧名家顾正阳、西剧名家季子毅、淮剧名家唐小云、淮剧名家张玲，还有淮海戏名家周萌萌、淮海戏名家白雪、淮海戏名家马杰、粤剧名家陈义鹏、洋剧名家尤佳琪、京剧名家张婷、京剧名家张志博、柳琴戏名家于秀芳、柳琴戏名家李苏华、秦腔名家任小磊、昆剧名家赵文文、昆剧名家汤佳妮、昆剧名家西小天、蒲剧名家梁静、黄梅戏名家汪晨晨、京剧名家巴特尔、京剧名家任思源。我们将会听到昆剧《桃花扇》的选段、京剧《卖水》的选段、西剧《双推磨》选段、淮剧《牙痕记》选段、淮海戏《樊梨花点兵》选段、乐曲小调《帝女花》、扬州清曲《板桥道情》、京剧戏歌《满庭芳》、柳琴戏《石棉花》选段、秦腔《大灯殿》选段、昆剧《牡丹亭》选段、蒲剧《精卫填海》选段、黄梅戏《女驸马》选段、京剧《贵妃醉酒》选段、京剧《四郎探母》选段，还有京歌《我是中国人》。这次我们还有一首原创主题歌，来自高飞领唱，会有赵于涛、巴特尔、张志博、高韵、施天书以及全体的演员一同来合唱《江山入戏》。我应该是今天就得要忙起来，明天全天和后天全天从早到晚估计大概率都会在栖霞山来度过，因为这次的活动是我们江苏文艺台承办的啊、有好多的工作都会由我们很多的主持人、很多的工作人员来完成。目前我昨天晚上接收到的最新的指令是，我应该是会对接江苏广电的直播设置团队完成一些对接的工作，就到时候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关注我的朋友圈，关注我们的社群，我会把我们这次活动的直播的画面传递到您的眼前。如果您没有办法来到栖霞山在现场陪我们看戏的话，好吗？好了，不舍跟各位告别了，明早八点钟我们可能不见不散，好吗？再见咯，朋友们。
1: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2: 安子与九妹，
1: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十九。
1: 哦，去年的事儿。
0: 楼下下水道堵住了。
1: 哦。
0: 水这么那二楼。
1: 嗯。
0: 家东西都飘出来了。
1: 哎，你别急，你告诉我，都有什么东西飘下来了？
0: 鞋子。
1: 嗯。
0: 凳子。
1: 嗯。
0: 碟子、筷子、临盆、脚盆、塑料袋子，还有老头子的窗户盖子。
1: 嘿，好。这水还不少呢嘛，
0: 不单独还臭啊。
1: 哦，
0: 人家过年是忙烧菜
1: 啊，
0: 我家过年忙糊水。
1: 嗯，
0: 人家家香喷喷，我家臭烘烘。
1: 嘿好，那你可以向有关部门去反映一下啊。
0: 我到防空所去了。
1: 防空所怎么说？
0: 过年放假
1: 没有值班的吗？
0: 有个老头子值班。
1: 嗯，
0: 老头子矮的又不壮，跟我指子话没子话瞎打岔。
1: 大妈，你告诉我，这老大爷怎么打岔的？
0: 我讲要通下水道。
1: 嗯，
0: 他讲过年放鞭炮。
1: 啊，
0: 我讲我家没了水。
1: 嗯，
0: 他讲江家忙的一张嘴。
1: 要命！
0: 我讲老头子你阿得背。
1: 对，
0: 他讲要看春节联欢会。
1: 嗨，好嘛，全弄拧了。那么后来呢？
0: 正月初五。
1: 嗯，
0: 房屋。
1: 我是150844。
0: 哎，大姐，我是小谷啊。
1: 哦，小谷啊，你那个信呢？我早就转到婚姻介绍所了。你到医院看病了吗？
0: 去了。
1: 医生怎么说？
0: 医生叫我说话别激动，
1: 慢慢说
0: 话，要慢慢说。
1: 对，
0: 要多练，还练唱歌。
1: 哦，还要练习唱歌。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啊？
0: 有件急事。
1: 你呀，别着急，慢慢说。
0: 我不说。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
0: 我唱着告诉你。
1: 啊，你今天就唱歌。
0: 哎，
1: 好，唱给大姐听听。
0: 我家住在十五里河，30岁没有老婆，多亏这电话帮助了我，找个对象真不错。
1: 哦，你找着对象了。
0: 今天在长江饭店摆了几桌，请你去把喜酒喝。
2: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FM91.4，听见唯一的力量。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一个跟诗同名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精卫》，演唱者呢是歌手刘惜君。那么这一首由顾炎武所创作的《精卫》啊，全文是这样所描写的。

0: 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江一寸深，贤木到中古，我愿平东海，深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闲步，众鸟多，却来雁去，自成窠。这首诗和《山海经》不同，它呢更多的是用了一问一答的这样的形式啊，而且呢又有对比的手段，然后呢所描述的和刻画塑造精卫的一个非常光辉的形象。对话呢一般是用于散文，而不会经常的会在诗歌当中，但是像这首诗当中的这样一问一答，明确的揭示了精卫的一个内心世界啊，也就直接反映了诗人的啊这种他的崇高精神，那就是立志抱负，而且呢不惜捐躯的一个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时候呢必须要提到一个背景啊，当时呢这个诗人所在的时刻啊也是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明朝灭亡，清兵入关之后呢，广大的汉族人民纷纷的奋起抗清啊，然后当时呢还有很多的人要匡复故国。那么上面这首诗所写的精卫呢，实际上也是当时诗人身上一种爱国志士的化身形象。无论是诗人也好，还是这歌当中啊，或者是借着精卫去寓意的也好，再弱小的人，只要他持之以恒的去坚持做一件事儿，那么他就一定可以取得成功。反观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着科技的发展，那么这些年在我们身边围绕的一些话题，无论是嫦娥的登月、南水北调等等，这些精神其实都是一代又一代人去付出的结果，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坎坷，但是一直坚持下去才取得了现在的成就。虽然这诗已经很久远了，但是呢，他所传达的这种精神，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歌曲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好了，今天的哆来咪时刻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里吧。我们一直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刘惜君，在经典咏流传第四季，也是最新的一季节目当中啊，在今年年初开播的时候呢所演唱的这一首精卫，也是在这个特别的时间送给各位小朋友们，可以激励着大家。也许现在我们经历的这些学习的生活呢，可能并不会给你很大的反馈，但是一点一点的努力终会有所成功。
1: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0: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今天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身边的那些毛孩子们啊。提到毛孩子，大家呢都会想到谁呢，对吧？身边有没有养小猫猫或者是小狗狗的家庭呢？这个张杰哥哥家里面应该是宠物众多，对吧？应该也有毛孩子，对吗？
2: 对啊，你们喜欢小猫吗？那家里小猫是毛茸茸的，会撒娇，会抓老鼠，特别可爱。那现在其实很多宠物猫都不会了啊。
0: 现在你别说抓老鼠了，家里面真的如果是在户外什么的，碰到一只老鼠，我觉得猫跑得比人都会快。可能确实是有一点没怎么见过啊，这个现在真的让小猫猫去抓一个老鼠啊，这个确实是有点为难它了，
2: 有点难度啊。
0: 对啊，那小猫呢和森林里的老虎，还有草原上的狮子，雪山上的雪豹，哎，有没有什么
2: 多公斤？额头上的花纹像个王子，被叫做百兽之王。老虎呢喜欢独居，每只老虎都有自己的领地。那狮子是唯一群居的猫科动物，一个狮群里啊只有一头雄狮，有好几头母狮，母狮负责。
0: 好了，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里了，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0: 跟着小星星品味童声里的世界吧。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0: 真味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2: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映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3: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2: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3: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2: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3: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0: 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5: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4: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5: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4: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6: 古诗唱童韵，童韵唱古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跟着小月一起开启今日版的哆来咪时刻。今天的哆来咪依然是来自古诗童韵音乐专辑当中的一首有诗词改编的歌曲。那么这部音乐专辑呢，小月要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它呢主要是以中小学课本当中收录的古诗词为主，由著名的音乐家还有作词作曲家呢共同组成的团队制作和打造，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古诗词的歌曲专辑。那么之前呢，小月也为大家介绍了很多首了，那么今天又是哪一首欢快的曲调呢？今天为大家选自的这一首古诗呢，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敕勒歌。敕勒歌呢是选自乐府诗集当中的，也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流传的一首民歌，由民歌所改编出的歌曲。那想一想也就知道了，它的曲调这个一定是比较好传唱的，而且呢大家也会比较方便的把它记下来的。那么今天的这一首呢，唱这首歌的耶律金就是作者之一，甚至有人认为作者就是他。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耶律金只是已知最早的当时的演唱者，而并非作者本人。可是啊，这个作者呢到目前为止已经不能够非常准确的考究了。不过呢，据最早的记载呢还是像小月所说的，在书中所见到的这首歌，甭管它到底是谁写的，但是呢流传到后世呢也被人们所认可。敕勒歌呢力图还原诗歌当中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样的淳朴和宽广的意境。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个旋律上啊，其实呢也并没有局限在传统的中国像一些蒙古族的音调当中，整个曲风啊其实有一点点偏流行的民谣在其中，运用了一些这个比较大家喜欢的打击乐还有竹笛和吉他相配合的这样的演唱。配乐上呢尽量做到非常的精致和简化，就像是一幅在为大家描绘的草原画卷徐徐在大家面前展开一样。今天的哆来咪时刻，小月带着大家一起来听这首特别的改编版敕勒歌，有没有感受到这其中广阔草原的意境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记住这一首敕勒歌。

0: 马老师的相关介绍。马老师是第四批南京市百名优秀文化人才，也是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陵插花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技术能手，潜心深耕金陵插花艺术。
1: 其实这就是我们金陵插花里面比较着重的一个展现花的一种表情。
0: 嗯，就我们原来提到插花，可能感受到的是我眼睛记录下来的这个美丽的瞬间，就是当下和此刻。但其实插花这个过程是要循着时间的脉络一直回溯的，
1: 是的，是的，
0: 去看到这个花它生长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按照我们平时粗浅的这个理解，会觉得好像大自然赋予花朵是一个模样，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反而是这个添加了很多人为的因素在里面。
1: 对对。
0: 但是通过您的这个讲解之后，发现恰恰相反，我们其实也是在去循着自然的这个脉络，怎么样把它那种生长的历程给它还原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嗯，那接下来问题又来了，我们刚才区分了一个简单的西方的插花和我们中国的这个插花，那么金陵插花作为南京地区的这个插花艺术，它和其他地方的这个插花艺术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我们南京的插花呢，更多的是用我们一个是本土的花材为主，
0: 嗯，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在造型上呢，可能有一些区分，
0: 哎，
1: 就比如像别的地方的一些插花呢，它可能更多的是三枝，作为天地人三个枝条去展现，那我们金陵插花呢，其实是认为这是三部分去展现。因为其实我们在插花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就是它本身自然的这种枝条线条它是优美的，但同时呢它的造型也是好看的。
0: 嗯，
1: 向上生长的其实是我们的天的这一部分。那为什么向上生长是天的这一部分呢？是因为我们在金陵插花的理念当中，其实向上生长是一种突破它本身的自然状态的一种生机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是天，它是它的骨架。然后呢横向生长的是地，平行于地面的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的美学的状态，啊，向上它其实是一种进化的状态，因为我们人本身其实是最开始是爬行，然后慢慢的变成了直立行走，然后在直立行走的时候它就成了一种向上的这种生机。那平行的这种状态呢是平行于地面的，它是一种自然的美。那天跟地中间呢有人，人在中间，那所以就是人串联了天地，它是一种我们儒家的这种哲学，天地人，天时地利人和，然后人在中间串联，那形成了一个我们的这种理念的这种插花方式。
0: 嗯，
1: 这是我们金陵插花的一种形式。那自然上来讲呢，其实我们枝条刚才讲了枝条的表情，枝条的样子。同时呢，因为我们南京它是一个文化之都，文学之都，然后也是一个政治中心，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宗教中心，所以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文人的理念在里面。比如我们插花的时候要讲比心，
0: 嗯，
1: 比不是这个比心啊，它其实它这个比心呢是比，是比喻。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插梅的时候，梅为什么大家要欣赏这个梅？因为在寒冷的时候啊，就是古人觉得，哎，这个梅在寒冷的时候它依然能绽放，它是一种我对自己在低谷时候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啊，一种品德的要求。
0: 嗯，
1: 所以它在插梅的时候呢，其实插进去的不只是梅，它是它自己。
0: 嗯
1: 啊，所以这是一种比。那心是什么呢？我们在插完花之后呢，可能会在旁边配茶杯，会配茶壶，配那个香盘。那它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场景。啊，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空间下，我们用这个器皿一样插出了我自己的一种内心，啊，这也是我们金陵插花的一种特色
0: 啊。就这个比心，其实跟这个文学上讲的赋比心的这个概念是相通的，
1: 对，相通的。
0: 嗯，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花它不光有自己的表情，它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气质、一种性格。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插花艺术的时候，其实就像是认识了一些朋友一样，你要去了解这些人他们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你要按照他的性格赋予他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为他调整一个合适的姿势，而不是说所谓的说我是一个所谓的创造者，我是一个艺术家，你们都要听从我的摆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插花的这个艺术创作者和这些大自然所提供的这些创作素材其实是平等的。
1: 对，
0: 嗯，
1: 它其实是人跟自然对话的一种状态。
0: 嗯，那我刚才听到有很多的这个所谓总结出来一些规律，比如说横的枝条代表的是地，竖的枝条代表的是天。那么如果说简单的去来评判的话，您觉得插花这项艺术它能总结出来的方法论多吗？或者说我如果不去学习任何的这些 哲学思想，我不去了解什么这个儒家的思想，我就是单纯的按照短视频也好，或者简单的文字介绍也好，我根据一些非常简单的扼要的说明书，我能学好插花吗？
1: 其实插

0: 插花的入门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花，就是金陵插花，其实提倡的是介之与技，疏之与艺，就是我通过它这个花本身插在这个瓶子当中，其实表达的是自己的一种内心。所以其实我们在路边看到一个小花非常的好看，我们把它剪下来插在我们的瓶子当中，这一刻这个花感动了我们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金陵插花的一种表达。
1: 嗯，
0: 然后当我们大家有了这种表达的冲动之后，我们后面再去好好的去学它的技艺，再学它的技法，怎么样去把这个花固定在我们的一个器皿当中，怎么样挺拔更有精神啊？那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后面再说的，在做的。
1: 明白了、所以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有艺术创作的一个冲动，或者说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来说，最原始的是要有一颗发现美的眼睛。
0: 是 的，
1: 你要先发现这个美，而且被这个美所感动，接下来你的这个艺术创作的历程才开始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要再聊一聊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从这个西方东方，然后再具体到我们的金陵插花，这个是一个空间的脉络上面。那如果说从这个时间的脉络上来梳理的话，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大家的精气神是不一样的，那每一个朝代大家的这个观念也好，审美情趣也好，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这个我们去看明清时期的家具，明朝的家具相对来说它可能就是稍微内敛一点，清朝我们会发现大量繁复的雕花出现了，包括瓷器也是一样，五颜六色的粉彩斗彩这些瓷器开始出现了。那么金陵插花在这样的一个源源不断的历史源流当中，它呈现出了哪些发展的变化和趋势呢？
0: 它其实我们目前啊，就是能收集到的史料最早的现存的文字记载，最早的插花就是在南京。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王子叫萧子茂，他的母亲生病了，然后他把他那个一个荷花插在铜缨当中，然后并且祈祷说，如果这个荷花七天之后它能绽放。
1: 金陵插花也在随着整个的时间的车轮在前进，在进步着。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啊，能够在您的这个话语之间想象出很多很多的美好。但是今天我们既然是这个视频直播啊，我们就让大家来看一看金陵插花到底是什么模样。今天王老师也是特别为大家准备到了一份小作品，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那么首先我要来问一个非常简单又愚蠢的问题，这个插花作品它有没有明确的前后左右？
0: 它有的。
1: 哦，
0: 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讲说是，是什么方向呢？其实我们可以看，是不是好像这个方向它其实是它的正面。那为什么说这个方向是它正面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啊，所有的花它其实都朝向一个方向去生长。那我们其实刚拿到第一个枝条的时候，平时大家在家里面去刚拿到第一条枝条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树上看到自己园子里面有枝条剪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去先去观察它，去欣赏它这个花的方向是在哪里。那很多的时候如果一个枝条向下这样子垂下去，它就会显得不精神。对吧，对不对？然后它可能比如说像这个往下垂它就不精神，但是你给它换个方向，它就是向上这样生长的状态啊，那种状态呢，它其实就表达了它的一种生命力。就是这个其实也很好玩，就在于我们的其实在我们的古意当中，就是我们在表达，我们知道有种文化侘寂。那侘寂其实是讲说瓶子器皿的残缺的一种美，它是固化在一个器皿当中。但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这种古意它是什么呢？它不是说一个器皿的残缺，或者是一个植物它有这种枯枝，你看它这个枯枝，它不是说一个植物的枯枝表达的这种残缺，它其实是虽然这个植物是枯枝的，但是我们依然在枯枝上面有很多新的枝芽生长。它是到达一种彼岸的感觉。那这种彼岸其实就是我们在插花当中所要表达的一种，这属于一种宋代的文人插花，
1: 我们得到最直接的甚至是唯一的一个信息。
0: 是的。
1: 但是你如果说稍稍的迈进了这个门槛之后，哪怕我们不会插花，我们是一个很手拙的人，但是我们能够读懂它。
0: 对，
1: 就能够像刚才毛老师说到的一样，为什么竹子在下，为什么荷花在上。
0: 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可以说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个情感的密码，它不光是审美的密码，应该是情感的密码。
0: 对，就是这一刻跟古人跟它就相通了，就跟我们就相通了。
1: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作品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它这个花瓶也是一个自然的意象，是一个竹子。
0: 对不对？对，是一个竹子。它其实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中国插花当中啊，有六大器皿。但其实六大器皿是一个分类，但我们大家平时在插花的时候，只要能装水，它就可以作为一种器皿。
1: 是。
0: 那六大器皿呢，其中瓶、盘、碗、篮、缸、桶，

0: 桶呢，就是指的这种竹筒。
1: 嗯
0: 啊，这个竹筒呢，虽然是我们一个就是瓷器做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成这种自然的样子呢？它就是以自然承载一种自然。
1: 嗯
0: 啊，更加符合道家的一种循环。就是我们其实在插花的时候也讲究一种时间感啊，因为我们知道时间跟空间其实在古时候我们是放在一起的，叫宇宙。
1: 嗯，
0: 宇是讲的是时间，宙讲的是空间啊。那我们在整个这个空间当中呢，这个自然，这个竹子虽然被砍下来了，但我们在自然界中，这个树虽然倒了，但是
1: 在我们的这个文艺会客厅，一肖将会和各位一样，带着我们大家共有的这个好奇心，我们在半点回来之后，继续和毛老师来讨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1.4 M1053 江苏云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肖，让我们相约半点之后继续来聊。

0: 直播。
1: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0: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1: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今天我们文艺会客厅是充满花香的会客厅啊，我们邀请到的是第四批南京市百名优秀文化人才，南京市非物质化遗产金陵插花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毛义珍老师做客到我们的会客厅，再次欢迎毛老师，欢迎。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其实刚才在这个广告时间我们还在交流啊，我跟毛老师说，我说好像这个访谈的内容跟我之前的设想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的想法我们可能更多聊的是一些记忆性的东西，比如说色彩的搭配、空间的布局等等等等，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好像是聊跑题了，当然这个加双引号的跑题
4: 是，
3: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对于金陵插花这项非遗的一个认知的偏差。
4: 是，
3: 嗯，那么我就很好奇了，现在您谈起这些来的时候，会觉得一切好像都是大自然所赋予的，包括您的很多的这个价值观，包括您很多的这个个人的思想，都已经顺应了。那从最开始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接触到插花？最开始的时候您对这项技艺的一个认识又是怎么样的呢？
4: 其实最开始我是跟我父亲一起学插花的，但是我小时候跟我父亲一起学插花，其实更多的是他是教我说，哎，把花作为好看，并没有说，哦，以后我一定要做这行。他只是说一种跟自然之间的，现在可能叫自然教育。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哎，这个花怎么插好看，哎，你就这么插，就这么放，并没有太多的去系统性的去教我。那可能也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做这行他才这样子去培养。然后呢，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对自然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可能也是因为一种亲近感吧。后来我毕业了之后，我学的是环艺设计，毕业之后一直在做景观设计的这个工作方向。但是呢，整个工作的状态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疲惫的状态，因为当时在上海，它节奏非常的快，基本上早上9点钟去上班，然后晚上2点钟才回，然后遛个狗3点钟，对，还要点生活的小情趣，然后到了家之后睡觉，第二天再继续上班。但那个状态，其实我就形成了一种困惑，就是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跟我讲说，20岁做平面，就是做空间设计的时候，20岁做平面，30岁做空间，40岁呢，他可能就是要做一

0: 种生活了。
1: 嗯，
0: 那当时呢，因为整个节奏非常的快，然后我们都在高周转标准化，都在做这些东西，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自己的生活，就是对这个事情我自己产生这种困惑，我说到底什么是生活？所以我也问了很多的一些设计，
1: 把这一切都当成一个素材来进行一个堆砌。
0: 对，
1: 但是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您刚才讲到的，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现在回过头来去看一看这些所谓的素材，发现他们也是有生命的。
0: 是的，
1: 它是可以和我形成一个对话的。
0: 对，
1: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用一个很直白的话来说，不是我说了算的。
0: 对对，
1: 是我和我的这些朋友，这些花花草草，是我们共同去完成一个创作的。
0: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啊。
0: 对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衍生出来一个问题，我们经常会去讲的，艺术到底有没有高下之分？我们经常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就说比如说这个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到底有没有这个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分啊？毕加索的画为什么是好的？那插花呢？就像我们说到的，如果说我现在打开外卖软件订一束花，我把这个塑料纸给拆掉，然后找一个矿泉水瓶，我往里面一插，我就是告诉你说，毛老师在我心中这个作品就是世界上最美的插花，您怎么去看待这样的问题？
0: 其实这个问题它我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想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啊，就是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其实有两种人群，一种人群是相对来说比较旁观的这种人群，那这种人群呢，他其实不太容易去把自己带入到一种场景当中，他会觉得哎，我是我，然后呢物是物，那但是呢他依然能欣赏到这个作品的状态，比如说哎，这个瓶子它是弧度的，或者它是直的，哎，我这个枝条是弯曲的，我这个弯曲的弧度是柔，哎，这个瓶子是刚，它们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种刚柔相接的感觉，它能欣赏这种形式美。那还有一种同学呢，他们的状态可能是我看到这个花，我不要瓶子，我不要什么，我就这枝花拿出来，就这一刻的状态，我就把我自己带入进去了。这一刻我就觉得哇，这个世界好美好，或者是哎，这个太让我感动了，就这个花最好看。那我觉得其实分两种状态考虑啊。那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比赛，或者说我们在做这个花的形式当中，那肯定花跟花之间它有空间，我们叫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啊，它花跟花之间打开的地方它要有留白。为什么要有这个留白？这个留白其实花是有七天时间的，至少七天。那在七天的时间当中呢，它不是说一个作品做好了就放在那儿了，它是七天的过程当中，可能已经开得很开的花它即将衰败了，然后即将开放的花它盛开了，然后呢那个没有开放的花它慢慢的就是在打开，它其实是个过程。那留白呢，其实就是给我们花生长的一个空间，和作者跟读者之间对话的一个空间啊，这是一个留白。那如果从形式上讲呢，那我们肯定是要有一些留白啊，有一些疏密啊，有一些错落啊，比如说上轻下重啊，就这些美学的这种观念。但是呢，如果说从我们的一种内心状态来说，其实我觉得你在做这个作品的这一刻，让你自己内心感受到了一种美，其实这个美就是已经是最好看的一种美了。
1: 就其实这个问题很大啊，就是探讨到底什么是美。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内心有自己的这个标准，这个衡量界定的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可以说是万万千千，但是归根结底它其实就是内心的一种感动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感动不来自于说美，而来自于一种比如说遗憾，或者说是一种衰败，让你想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往事等等等等。就我突然啊想到了那个张枣的一句诗，叫想到一生后悔的事情，梅花便落了下来。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连落花这个过程它都可以成为一种艺术。所以如果说我们还在纠结这样到底什么样的插花是好的插花，就会显得未免有些太过于怎么讲，有些愚痴了。
0: 是是，
1: 那刚才我们欣赏了这个毛老师的这个作品啊，那我想问一下，插花艺术它其实在我的理解当中，它是有很多的局限性的，
0: 对，
1: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遗憾的。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心情，然后来反映到这个作品当中来。比如说我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我想好了，我想要大概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结果我到花市上面，我发现我没有遇到我想要的花材。再比如说我在花市上买到了，回来之后发现吃个午饭的时间存放不当，某一朵花它蔫了，各种各样的遗憾。再比如说我这个花我觉得太漂亮了，好

0: 好好看，我打电话给朋友，我想让他也来欣赏这幅这个插花作品，结果他第二天到来的时候和我当时插完的这个模样已经发生变化了。
1: 嗯，
0: 那您觉得在这么多的遗憾，这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加持下，它依然吸引我们的魅力是什么？
1: 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作品不只是我自己在做，是我这么多小伙伴们花花草草一起在完成，所以每一个花它都不可能插出同样的作品。我同样的一个造型，我可能第二次插它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因为每个花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其实这种独一无二的状态，它其实就是一种美。就我们不用去特别的去关注说，哎，它一定要多么的完美，它其实就是一种自然。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花在展现的过程当中，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也是一种美，它是一种生命的美。
0: 嗯，
1: 它的这种状态也很美，就是我这一刻欣赏到的就是我当下的美。
0: 嗯，
1: 那我朋友来了之后再看到的可能是此刻他来的当下的一种美。所以对，我觉得插花这个事情呢，与己然后与别人与朋友，那就不需要去太去纠结说，哎，这个道理要什么样的才是一种完美。其实有一些残缺的这种不如意的状态，反而是给我们下一次创作有提供了很多的动力。
0: 嗯
1: 啊，让我们有更多的想法说，哎，我这次可能这个差了点什么，我下次再取到一个什么弯曲的造型的这个花，它展现了它自己独特的风格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它好好的再做成一个更好看的这种作品，那反而是能给我们的内心的创作欲提供一种推动力。
0: 嗯，就这样的一份美，它其实恰恰是在空间时间各种各样不确定因素下，你能捕捉到那个瞬间才反而显得更加的珍贵。
1: 是的是的。
0: 嗯，就如果说它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可以被复制的，它是可以被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创造的，这种美反而它可能缺少了一些灵气所在了，缺少一种生命力在了啊。
1: 对，
0: 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会讲生命力，生命这个词儿，我觉得植物的这个生长它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但其实衰

金手镯。精雕细琢的金手镯是那技艺精湛的工匠打造出来的。等到亲人离别时，收起我们的眼泪吧，要像金手镯一样坚强，因为我们还会平平安安的相见。金手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点四，
1: 雅托格用松特来制作，一般长是139厘米，厚7厘米，宽28厘米。它的琴身是以红色、黄色、蓝色、绿色和白色绘制成具有着蒙古族风格特点的图案，而琴码的高度是5厘米，形状比较古老。雅托格有他自己独特的定弦法，虽然呢也是五声音阶的定弦范畴但是他的码子是由长短不同的两行排列而成的，并且他有4种调，也就是 D 调、G 调、C 调和 F 调，这也是雅托格的演奏家们经过千百年来的实践，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演奏理论，是蒙古筝所固有的调名，而它的转调规律则和我们汉族筝完全相同。继续来听听《剪羊毛之歌》，这首音乐描述了牧民们在快乐地剪着洁白的羊毛，辛勤地劳动着，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幸福的生活就一定会来到我们的身边。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民间的土地里，慢慢长出歌谣。

星星灼灼，星星灼灼，悠悠万年长，悠万年长。阳光洒落，四季流生，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继续的锁定调频91.4，中波1053，江苏文艺广播，子君继续和您好歌共享，继续听到草原来的遥远的声音。说它远吗？其实它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包括这些经典的民歌重新的翻唱，或者说根据蒙古族的草原歌曲所改编的那些草原民族乐，闹的是蒙古族唯一一支以蒙古族的民间乐器雅托格，也就是蒙古筝为主的女子组合阿雅，他们席地而坐所演绎的经过多种现代编曲的经典蒙古族的民歌。青龙漫年当中，仿佛耳畔刮过了一阵阵草原的微风，为我们带来这一曲曲美妙的经典的草原情韵。敖包相会是通福作的曲，这描述了两个年轻人相约月光之下，小伙子怀着无尽的思念和欢乐的心情等待着心爱姑娘的到来。那么用蒙古族的弹拨乐器雅托格蒙古筝，用它来演奏呢？蒙古筝和中原流传的古筝在构造和技法上是基本相同，只不过流行在内蒙古的古筝就是雅托格，它所演奏的乐曲啊，全都是蒙古族的民歌和器乐曲，有12根弦和10根弦两种，主要在锡林郭

草原，似乎是蒙古草原的拉弦乐器，它又叫四鼓子、四弦或者是提琴，主要有中高低四胡，蒙古族称它为呼兀尔，源自于古代的西琴，也是北方民族共同使用的一种古老的弓弦乐器。乐声令结束我们今天的914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感谢收听和参与。有关我们的节目更多，你可以登录江苏广播网在线回听，网址3w.vogs.cn。明天同一时间，歌声里音乐里，风从东方来，让我们再相会。

0: 季游会，国元威三高端舒适型白酒，荣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勇气。

正红，江山入戏。国元 V3 邀您共赏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国元 V3 高端舒适型白酒，荣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0: 视也好，广播也好，还有最早的报纸也好，包括现在的网络也好，平台再怎么变都还是需要好内容的，这个是不变的。嗯，是不是也是你们接下来做更多好内容的一个底气？
1: 是我们本来这个片子名字叫万里归途与意下的乡愁密码，然后最后领导说觉得与意下的乡愁可能更简单更好，更能体现出这个片子的主题，所以最后定名就叫与意下的乡愁。
0: 嗯，与意下的乡愁也会让我画面当中会有这样的遐想。候鸟他们从自己的这个家乡开始迁徙，因为温度各方面的这个原因，那要去到一个他们不熟悉的地方，到来年再回去，其实也是有一种叫被迫背井离乡的这样一个感受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动物他们的心情是怎样的，但是我会觉得人的这种心情一定是带着一点悲伤的，因为我要短暂的离开我的家人，虽然我还会再回去，也有点会让我想到就像您拍纪录片一样，现在我有一个新的纪录片的项目了，我可能要去忙纪录片了，我要暂时的离开家了，但是当我忙完这个纪录片之后，我还会再回到我的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情绪和情感，两位会有着什么样不同的解读吗？
1: 嗯，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片子之前啊，我们也去讨论过这个问题，讲乡愁，什么是乡愁呢？所以什么叫乡愁？故乡，他的故乡到底在哪里？我片子结束时也提到，对吧？他的故乡到底在何方？我们作为人来认为，可能我的出生地就是我的故乡，那么他的出生地是在内蒙，在黑龙江。那么那边就是他的故乡，他每年都往返云林和内蒙这一条线上，他年年如此，岁岁复原。羽翼对于候鸟来说呢，他可能就是他迁徙的一个根本的依托，对吧？然后对于台湾的观鸟人来说，他跟着这个鸟回到这个内蒙，回到大庆，回到黑龙江，那么是精神家园的一种靠近，是吧？也是一种乡愁，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嗯
0: 嗯。那子豪你是怎么理解？
2: 我觉得乡愁就跟汪老师说的一样嘛，因为那个内蒙那边是他出生地，所以他得回来。那我觉得他每一次往返，那他往返是为了繁殖嘛，他每一次往返他这个都会带着这个新的生命的延续，我觉得这是非常好。
0: 嗯，那么现在咱们江苏传媒学校的这个生态纪录片工作室，那么也是非常的受瞩目啊，为什么会把这个视角放在生态在地生态这个细分的领域？这个也是让人觉得很小众的，因为首先纪录片就不会是那么大众的一个存在，然后又把这个纪录片分到生态纪录片，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初衷？
1: 因为是有几个考虑吧。
0: 嗯嗯。
1: 第一个呢，首先作为江苏，它是一个生态非常好的一个省份，非常非常关注生态的一个省份，我们身边有很多优秀的生态案例，像尤其是像盐城啊，对吧，像黄海湿地啊，他们都是非常好的案例，就在我们身边，这本身对于我们做生态拍摄来说是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第二个，我觉得从教学层面来讲的话，我们学校对于职业教育的思考，我们生态记录的空白，我们要去填补它。
0: 嗯，
1: 而且对于画面的记录，生态，举个例子，我们出去拍，在那边待30天，我们拍了大量的素材，大量的素材，可能一条素材过来，5分钟、6分钟，可能我用1秒钟，但是他在选这个素材的时候，他对画面的这种理解，和对这个画面里面到底哪一个画面是能作为主要的内容呈现在我的片子里边，这是对于。
3: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4: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

0: 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3: 北京时间18: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声，评论区有大量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场景的玩梗画面，所以我的前半生成了今年最大的考古爆款，也成为了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之一。

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知不知道有四部老电视剧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互联网的四大名著？因为他们经常在互联网上出现，而且每次看都有新的体会，属于常看常新。这一年一年的累积，大家觉得他们就是互联网上常驻的四大名著了。分别是《甄嬛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回家的诱惑》，还有今年爆火的《我的前半生》。那如果说他们是互联网的四大名著，要如何和我们传统的四大名著去对应呢？当然这并不是严肃的对比啊，有这么几个有趣的对比，比方说《甄嬛传》是《三国演义》，因为觉得《甄嬛传》里面有很多的权谋博弈，而且是多方的角力在步步算计，这和《三国演义》就很像，多方势力的拉锯，而且还有连环的计谋上演。那《甄嬛传》的后宫也是一个缩小版的朝堂，滴血认亲的

0: 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有没有听说过？经常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常常刷到这四部剧，而且常看常新。他们分别是《甄嬛传》、《回家的诱惑》、《我的前半生》，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可以说这四部剧都已经出圈了，而且是一年又一年出圈的不是他们的整部剧，而是某个经典的名场面，每年好像都有那么一两个名场面又被翻红，正好也和当下的短视频传播的逻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了这样四部经典的互联网四大名著。你说为什么会是这四部剧成为了互联网的四大名著呢？我觉得它的核心可能有这么一些原因，比方说有很高的冲突密度，只花几秒钟就能够抓住人。回看这些爆火的片段，每一个都有一个强冲突的高光时刻，对峙、争吵、反转、撕破脸。比方说《甄嬛传》里面的滴血认亲，很多方的当场对峙，真假拉扯，悬念拉满。知否里面常嬷嬷骂康姨母，直接开怼，没有铺垫，爽点瞬间落地。我的前半生里面的薛珍珠手撕零零，用表情包或者用方言去魔改它，很多句子脱离了剧情，还能够应用到现在的生活实用场景里面，不管是职场的拉扯、家庭的矛盾，还有情感的背叛啊，比方说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你怎么穿着品如的衣服？这些句子已经变成了很通用的吐槽素材，遇到了一些社会热点，网友直接套片段进行二创，这些内容的重复利用性非常强，我想也是它能够持续不断的累积热度的一个原因吧。

最后一个我觉得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能够被翻红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老剧啊，经过时间的检验可以反复去挖掘，不断有新的解读，

比方说碎片化观看就容易造成一些断章取义，你只截取一些高潮的片段，会剥离人物的完整动机和整个故事背景，对吧？比如你只看薛仙珠手撕玲玲这个片段，就很容易忽略我的前半生它复杂的人物困境，而且你只看那个吵架的高光，有些人物就会简化为好人或者坏人。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1: 央视热播谍战剧《沉默的荣耀》，讲述吴石、朱峰等隐藏战线的英烈，在1949年台湾白色恐怖下，为国家统一做出英勇牺牲的故事。通过信仰与忠诚的主题、纪实风格和精湛表演，引发收视热潮。导演杨亚洲，主要演员于和伟、吴越等。
2: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3: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4: 先生，聂副官。
5: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6: 这样差不多啊。
5: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6: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2: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我去换身衣服。
6: 好。
2: 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
5: 啊，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
6: 哦，知道知道。
5: 叶欣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3: 好的师母。
7: 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6: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7: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
6: 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7: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6: 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8: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6: 好好
7: 好，
6: 那来谢谢。去
2: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那陈太太？啊，
5: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是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2: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5: 你记起来了？
2: 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6: 那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
2: 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
6: 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碧葵。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
5: 今天的菜合胃口吗？哎
9: 呀，做得太好了。
5: 有空就经常来，你算来陪陪我。
9: 哎呀，谢谢谢谢。
2: 叶西，哎，你开车送陈太太。嗯，
7: 好。
5: 哎，凤梨酥忘拿了。
9: 哦，
5: 等等我一下。叶西，来来，还有好多东西。

0: 我拿呢，快等我一下，陈太太。好，好。
1: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0: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2: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哎呀，这个是鱿鱼干，哎呦，这个高汤特别好，特别鲜甜。
0: 谢谢。
2: 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还有炒菜都好。
0: 你这么多，我拿不了了。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西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西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2: 那我先回了。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1: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2: 公布人员名单。
3: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哎呀，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
2: 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3: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2: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3: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2: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3: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2: 不用那么紧张。

0: 管整个大瘟疫的那个当下。
1: 对，因为这个这个人民大众的这个年龄层次也不一样，对吧？我们要服务全龄的，全龄的，
0: 嗯，
1: 所以说要它是一个立体的，因为我曾经跟我们的同志有时候聊天的时候，我就讲到，我说文化馆的工作呢是很弹性的，你可以不用心做，也看短时间内看不出那个什么危害出来，但是长时间看，人民大众的这种文化素养的提升一定会受到影响的。
0: 这就是精神食粮。
1: 对，我们现在很多的社会问题啊，包括有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看到的好多的那种素质问题，都是跟这个有关的。
0: 嗯，
1: 啊，如果一个人对美、对文学、对我们经典文化、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理解到入心入脑的时候，你说你让他做那些不文明的行为，他也很难，
0: 不可能。
1: 对，
0: 对，所以美育家
1: 这个是一个久久为功的工作。
0: 而且觉得动起来了，活起来了哈，不是展览那个本身了。再次感谢我们的赵老师、赵馆长，今天在节目当中讲了这么多，我们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只能先聊到这儿了。也希望等到我们赵老师的这个自审集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再邀请您来做客，好不好？
1: 好，谢谢。
0: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说再见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好，再见。
2: 枫叶正红，江山入戏。国务院 V 三邀您共赏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国务院 V 三高端舒适型白酒，荣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3: 北京时间22: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人头营接寨了，了不得敌兵来了，敌兵到了啊！木魁也没来过这套子，看出来，啊！哎呀，莫非我中了疑兵计了不成？撤！快撤！他就是情之有变。刚说撤，完了，这个大营的周围炮号连天，咚啪咚啪啪啪，伏兵四起。原来跑的那些人重新编队，都杀回来。往哪儿跑？兵似冰山，将似将海，拉起多少道人墙来？穆奎这才知道上了当了。哎呦，那北军里头有高人呢，他怎么知道今天晚上我要投营接寨呢？我跟驸马商量这些事情，他们怎么知道的？哎呀呀呀呀！到了现在怎么办呢？往外闯，得回扬州。你在这儿待着能行？他不敢正面冲锋，策马扬鞭，扑奔东方。领着人奔东边来了，东边哪儿也过不去啊。刚到东边，就听有人说话：“站住，此路不通，走不了了。”晕晕。

0: 么大个，
1: 仍然是好汉一条。你少作威作福，给爷来个痛快。哼，穆奎啊，看来你这个小伙子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是不行啊。来，把他拉出去碎尸万段，人头砍下来挂在旗杆上示众，炸山，把外边抓那些俘虏埋坑全埋了，埋在一个大坑里头，全活埋。哎呀，穆奎一听心头就一凉啊。过去听这些事儿，这是讲故事，老人们讲述前敌的事儿听过。今天我们是为你呀、啊，你们跟韩金虎为伍有什么好结果？韩金虎干那些坏事令人发指，死有余辜。我说孩子，放你回去，见着你爹，你把我们的意思好好讲讲，让你爹及早悬崖勒马呀！你们爷儿俩最好在里边一翻个，献了扬州，你我里应外合，捉拿韩马奸党，你看怎么样？
0: 老伯，我想好了，只要你们放心相信我，把我放回去，我肯定促使我爹早日反正，这事交给我了。我这么说吧，事不宜迟，我今儿个回去，我跟我爹就把这事儿说了。哎，就是今儿晚上我们就动手，天亮以前就把扬州交出来。
1: 好样的，儿你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驷马难追，如白染皂，板上钉钉，哪能说胡说八道呢？
0: 我相信你是茅房拉屎里儿朝外的人，孩子够个英雄。
1: 就这么把这事儿就定下了，还抓那点俘虏没死的战将全都交给他，让他带回扬州。临走胡德海送到辕门外，他还说呢，
0: 孩儿啊，
1: 听你的信儿了啊，我们可都准备好了，您放心，万无一失。
0: 启德
1: 呼噜呼噜呼噜领着回来了。那些军兵被抓了俘虏也没受虐待，也没打，也没骂，反正就是饱尝了一场虚惊，胡了八图又给

0: 见这朱穆英啊，完蛋，居中而坐，乐呵呵的，稍微欠了欠身，来了，坐坐坐坐，谢坐，谢坐，一边一个坐下来。哎呀，二位啊，把你们请来，有件重要的事情跟你们商议。韩金虎赶紧说：“王爷，
1: 是啊，
0: 您不找我们，我们还想找您呢。究竟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你是知道的，你让阿穆奎领伏兵，城外密设伏兵。哎，他们肯定会想不到别的。”高高兴兴来接管咱的扬州城，不来便罢，一来钻到咱的网兜里来了。他们一进城，朱棣一来，咱们哎，就把他们抓住，这叫引鱼上钩，明白了吗？
1: 哈，
0: 是，这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把我们俩捆上这事儿有点玄乎啊。这万一，哎，不存在万一。那你们俩怕什么呢？假的，把你俩捆上也是演戏。不把你俩捆上，不献出去，他们能上当吗？人家不见兔子，怎么能撒鹰呢？这一看你们俩捆着呢，你信以为实了，这才能进。韩金虎和马兰是叫苦不迭呀，但盼着是演戏呀，要真的就把我们毁了。俩人在墙角这蹲着，时间不大，穆奎回来了，爹，一切就绪，您亲自迎接。对对，来，请着这二位，推到前面去。穆奎啊，你压着啊。哎，没来，等。哎，妈呀，别忘了这可是演戏呀、啊，别到时候忘了这茬，忘不了你放心吧，跟着走。天刚放亮，城门开放，吊桥放。列队迎接，而且派人到大营里头跟四皇子打了招呼。胡大海、长茂一听都乐了：“哎呦，穆奎这孩子行啊，真是说话算数。来呀、啊，整队进扬州。”分了几队，长茂不放心，也怕其中有诈。长茂领着3000铁甲军打前站，如果有变化，他会抵挡一阵。四皇子领着那督后队，田代表在后头压后阵，可以进也可以退，怕上当。咱们单说长茂扛着大榔头，骑着宝马良驹，来到扬州城下，天亮了，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呢，南军就是明朝的军。手无寸铁，你别看出来的挺多，二龙出水是往左右一分，正中央一马飞出。哎，好孩子来了，爷们儿，是穆奎吗？
2: 老伯，
0: 正是小侄。孩子怎么样了？按原计划，一切顺利。你看，把这俩王八蛋给逮住。
2: 哎呀，
0: 太行了！你爹呢？我爹随后就到。来，说着话，穆尔王朱穆英挂着金锤，飞马来到近前。
2: 妈，
0: 对不起，今后有了时间，我再赔礼认罪。现在皮肉之苦。如有半字虚假、藏头露尾，想要侥幸混过去是势比登天。到了那会儿，休怪本王无情。

0: 不但还把现在是昏迷不醒。那他说个什么？把他俩给放下来，架起来，往马兰脸上泼了一瓢凉水。马兰明白过来了，哎呀，后背这个疼啊！韩金虎脸也变了颜色了，下巴也抖了。好，我说呀，好吧，讲吧，究竟怎么回事？都把我打糊涂了，我也不知从何说起。打头说，你打出事以来，你干了哪些坏事？都说。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1: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印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0: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1: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0: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1: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0: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
3: 哎，咋个咋个，母魁呀母魁呀，坏事坏你身上了，谁让你离开？
4: 木魁受得了，往那儿一蹲，一拳击头，啪啪！我怎么这么饭桶啊？他这怪事儿啊！他要没人找我，我能去吗？跟燕王说吧，燕王都来了，长帽胡大爷都到了，一瞅全傻眼了，这谁？埋怨木魁没有用，没有用。不怨木魁。小矬子徐芳眼睛转了转了，啊，哦，明白了，各位啊，不要埋怨了，肯定来了世外的高人，来了飞贼了。飞贼也就是夜行人，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会飞檐走壁的能力，来无踪去无影，这些军兵哪能拦得住呢？我本身就学的这能耐，一定是查知他俩的情况，把他俩给救走了。骚连夜这扬州城就开了锅了，四门紧闭，清查户口，抓了不少嫌疑犯，挨家搜查，那哪儿找去？找到天亮一无所获。

四宝大将托金龙，不久领我百万雄兵就得杀回来，贫道做内应。我现在联络了各山各岛的英雄好汉，也不下十来万人。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杠。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
1: 正好看见徐金阁从汽车里出来，老远就向方景林招呼：“景林兄，好久不见了，你好吗？”方景林也迎过去打招呼：“金阁兄啊，我还凑合，这不，局长刚派的差，配合你们保密局办案，你啊多关照啊。”徐金阁穿着一身黄女子军服，肩章上配着两颗银梅花的忠孝军衔，左胸是两排五颜六色的略章，显得很神气。他掏出了一个金灿灿的烟盒，掀开盖儿递过来，方锦林抽出一支香烟，徐金阁用打火机替他点燃。时间还早，抽完烟再去也不迟啊。方景林吸了一口烟问道：“又是抓共产党，你们保密局自己干就行了吗？干嘛非拽上我们呢？”徐金阁笑了：“对不住啊，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次抓捕情况特殊啊，不光是要你们配合，必要时啊还得请军方合作。金阁兄啊，不该问的我不问，我懂规矩，到那儿你就告诉我该怎么配合，咱就怎么配合。”“哪儿的话呀，你我兄弟认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我还能信不过你？事情本来不大，不过是个女共党，还有不电台，如果是平时啊，这点事儿我们自己就干了，可现在有点麻烦，这个人藏在101是一个少将家里，院子里还有一个装备精良的警卫班，要是这个警卫班拒绝交出案犯，恐怕你我都对付不了啊，只好请宪兵帮忙了，闹不好啊就是一场恶战。”方景林凑近了徐金阁，小声地说：“金阁兄，问题不在于一部电台和一个女共党，北平城里你知道有多少共党，多少电台，你恐怕抓不完。如今共军已兵临城下，你觉得我们守得住吗？”一听这话，徐金阁神色黯然了。“哎，够呛，华北战局令人……”

0: 乞丐吐的不是唾沫，而是胡椒面之类的调味品。老乞丐没有走，而是呆呆地看着文三儿，他的嘴唇蠕动着，似乎要说什么。文三儿一边喝汤，一边语重心长地教训道：“甭玩这套啊，文爷我什么没见过，横着膀子走道耍胳膊根的主我见得多了，还怕你吐唾吗？还怕你满世界找棺材本？你个老东西，看文有面善是不是？鬼子在的时候你怎么不敢跟鬼子找棺材本呢？”这时候老乞丐突然开口说话了：“
1: 这位爷，您是文三儿？”
0: 文三儿吓了一跳，他从板凳上蹦起来：“你是谁呀？”

0: 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于中行于声，就是你有行动了，然后才开始才开始行于言，才开始说话。可是，真正的艺术的开始是在这个文字所不能达到的那些地方，然后你就开始有一些感叹，有一些歌咏，有一些舞蹈。那么我想这个入殓师这个电影里边这一块石头，实际上它也是，就是艺术真正的开始，它是在语言和文字没有办法达到的那个地方真正开始的。所以，其实要亲近艺术，或者说所谓的开始懂艺术、真对话的话，并不就是你懂多少的知识，未必是一个就是必须的一个东
1: 是，
0: 西。
1: 它不是个标准。
0: 对对对，反而是就是你的感官，你的对于自身内心的情感的真诚和尊重是更重要的那些方面。这个是我要关于艺术讲的。我常常跟我的同学们讲这个，我就讲这个石入殓师里边的这个石头的这个故事。我说，那你如果想要学习艺术，或者说你想要说了解艺术的话，你就尝试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要跟一个人表达我的情感，或者说，比如说今天你跟你的同学、朋友，或者说父母亲，你要跟他讲一件事情，表达一个情感的时候，不许说话，不许说话，你要在说话之外想办法，然后也不许唱歌，就是不许运用语言。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艺术才刚刚开始。那么当然可能讲起来很复杂，也有很多理论，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次节目能讲清楚的。我就讲，就是艺术，我就讲这么多。那么当代艺术可能又有它，一些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在比如说你去南京博物院，或者说去江苏省美术馆，当大家进到这样的殿堂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人为造的殿堂，所有进入里边的作品和物品都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就是专家的目光筛选，所以它是具有权威性的。当它摆放到那边的时候，整个美术馆、博物馆的空间、灯光、颜
1: 场
0: 色，
1: 域整个，
0: 对，它都是说暗示了这，加强了这种强调了它的这个神圣性。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很满足。为什么？因为大家是去瞻仰一个，文化的盛迹，或者说一个很高超的艺术创作的时候，这个都是没有问题。我想很多朋友肯定都有这样的体验。但是当我们去到当代艺术的展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困惑，有的时候我们会不悦，有的时候会不解。那么，为什么呢？我想，因为就是我们内心的这种对于艺术圣殿的这种预期，往往会受到挑战，有的时候甚至是挑衅，然后破产。所以就是我们去到那儿的时候，会内心就是出来之后，有的时候就觉得
1: 哎，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0: 什么鬼东西？对，大概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但是，我觉得首先就是可能，会需要一个包容的态度。就是其实所有的艺术门类都有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相对来说做得不好的，而且策展人包括美术馆的同仁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大家是很用心来做这个展览，我相信大家去到现场也能体会到。那么刚刚文飞老师提到的这个展览的名字，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反馈，大家都觉得首先会觉得有一点怪，然后又觉得好像还
1: 有
0: 挺有
1: 意思的，
0: 对对
1: 正是
0: 对，
1: 因为这个名字才吸引了我，一定要去现场去观展。
0: 因为这个名字就是其中的一位艺术家，她也是一个妈妈提供的，所以当他这个名字提出来之后，我也是当时的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最后就定了这个名字。那他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他有一点像一个魔术一样，就是揭开了谜底，就大家都很能理解。就是我觉得从生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父母亲生了小孩，这个是就是他
1: 毋
0: 是一
1: 庸
0: 个
1: 置疑的。
0: 这是一个常识。可是我相信每一个做过父母亲的人，或者甚至说我们的就是作为孩子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会发现对父母的这个就是自己的父母他们所经历的那些生活，可能有一些更多的理解之后也能理解。就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觉察到的，或者说同意，就是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父母亲的生命和生活 他们的轨迹就被极大的改变了。这对，当然这种改变有的时候是当一个父母亲说。

0: 我的生活被改变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可能是欣喜，有的时候可能是无
1: 无
0: 奈，
1: 奈，
0: 对，也有可能是很复杂的这个感情。但是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他的生命是经历了一次重塑，被重塑的这个过程。所以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实际上小孩的诞生是父母的一次生活的一次生命的一次重生。所以他我觉得啊，其实还是挺好懂的。
1: 所以小孩生了我们，我觉得也有点哲学意义的那个概念，也有点就是需要我们大家去思考的点，就是我们可能在有了孩子之后，也是孩子赐予我们第二次的生命，会变成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了孩子，那有了很多别样的角度和感悟。
0: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就是在我们前期准备展览的时候，我需要跟艺术家沟通很多次，然后我们也在一起开会。其中一位女艺术家，就是您在那个第一展厅看到的那个女艺术家，她就是很酷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在一起这个开会的时候，她就聊到一些生活的细节，就说她说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小孩他们就是他们朋友之间小朋友之间家庭结构带来了一些冲击，那么实际上就是。家庭需要不停的几代人之间去沟通
1: 磨
0: 和
1: 合。
0: 对调停，那么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方面，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现在的年轻的父母亲所面临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以及他们所需要处理的那种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可能它比80年代、80年再往前，可能要更复杂一些。那么社会同就是这个事情是两讲，就是。也是由于社会对于不同的观念有了更多的包容，所以我们可能才有了问，有一些问题才成为问题。如果说社会就是铁板一块，说大家都不许这样，那可能有一些问题也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些问题，当然一方面看，可能给每一个人的生活，具体的体现在每个人的家庭生活当中，它可能带来的都是以烦恼的这种方式体现出来。但是另一方面看，它可能也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对。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个是一个展览的大的语境，大概是这样。
1: 两面性嘛。那刚才说到这个展览有三位艺术家的作品呈现，然后其中也是有三个部分。昨天我们去看了三个不同的这个部分，我其实印象都还挺深刻的。
0: 谢谢你。
1: 两位女艺术家，一位男艺术家，然后都是表达了他们和孩子之间交流相处日常的一些作品的呈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策展人，您自己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作品，或者是说在跟他们交流当中的一些特别的故事
0: 啊，这个
1: 太多了是吧？
0: 就是脑海里边有很多的图片
1: 在闪现，
0: 对，体现。那么作为艺术家来说，那些都是他们面临的活生生的生活，都是他们作品的灵感的来源。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可能就是都是一种自然的流淌，但是当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展览在展厅当中呈现出来的时候，策展人就必须要考虑，就是我们要有所拣选和把它组织起来，大概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其实您在展厅里边的一些体验，大概也是我们跟艺术家商定后的一个集中的这个体现。实际上您看，就是它里边有涉及到，比如说你也感受到了男性艺术家、女性艺术家，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聊。就是包括就是我们作为年轻的父母亲和我们的长辈们之间的一些关系，但是其实很多的这个复杂的关系和问题在展览当中都就是它是边缘化的存在，或者说弱化处理。那么它真正在展厅当中呈现出来的主线是年轻的母亲和他们年轻的父母亲和他们的孩子，就是这条主线。当然在这条主线上，它毕竟不是写文章，我还是要说，就是艺术所谓的这个，尤其是就是 visual art， 就是视觉的这个艺术和文学的这样的诗歌这样的这个艺术，它是有差别的。就是它在展厅当中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三个艺术家他们的面貌有
1: 截然不同，
0: 对，很大的那个差别。然后他各自是在自己的语言当中他是自洽的，可是当他们摆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混乱的人是你的爱人，是你的孩子，所以那个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对，我也想昨天我也跟文飞老师聊到这个，就是他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的恨是真切的，他的爱也是真切的，而这个恨和爱是
1: 交织在一起，
0: 对，是交织在一起，然后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可能对于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都是

0: 像有的时候就是有生理性的那种反应，那种爱和恨，所以这是他真正动人的地方。
1: 嗯，确实是哈、啊，所以有很多现场的展览的作品都是爱恨交织的，另外也是有对孩子的眷恋呢、啊，当然也有很烦的那一刻啊，等等哈，我们都留在半点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当然，我们的徐老师除了有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策展，他本职的工作呢，我们刚刚说的研究的方向是中国艺术史论，这也是个特别棒的领域哈。我们在半点之后也会继续的跟着徐老师走进他的研究世界。我们稍后再见喽。
0: 好，待会儿再聊。

对，我觉得自己的一个体验吧，就是我小的时候老觉得那个交响乐团的那个指挥是一个可有可无，对对对，都不知道他在上面弄什么，然后跟大家下面明明各有各的工作，那个人拿掉就完全可以成立。实际上策展人的这个工作看上去感觉好像就是跟那个指挥这个有点像，但是实际上他可能不，我不知道这个，我对音乐不是特别了解，就是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有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策展人他有一点像一个连接的枢纽，他可能需要沟通，他首先得有自己的一个策展的一个所谓思路和想法吧。那么为此围绕这个思路和想法，他需要沟通空间的人，就是美术馆的人，他需要沟通艺术家，他需要沟通的是场馆。我所谓的这个场馆是物理的那个场馆，就是那个场馆的那个空间，因为所有的。